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

新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

新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山羊，不用养，只靠光。我多么希望。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精

点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

399元。资生堂悦微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微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传奇。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月收益100%，
1: 月薪2000，
0: 周期
2: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

0: 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

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

要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5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1: 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

0: 音乐。
1: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

团，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

好呀。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的姐妹

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越位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这个词把这一句话在精神上拯救了我，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1: 救赎。
0: 好，救赎啊，不仅是要让你从当前这个绝望的状态站起来，而且要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俯视我们的人生。

0: 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1: 预期内吧，预期内。
2: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

0: 2035-14-5 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3: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2: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3: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6: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8: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9: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出来，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8: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

0: 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

0: 大概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

0: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

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

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05-61前夕，在济南看望少年儿童，祝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2: 周乃祥61国际儿童节前看望少年儿童。
1: 2025-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山东赛区选拔赛在山东建筑大学拉开帷幕。
2: 山东将进入汛期，各地早谋划早部署，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织牢汛期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林武近日在济南市走访调研小学和幼儿园，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寄予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坚定理想，自立自强，奋发向上，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林武来到济南市市中区爱都小学，观摩少先队队前教育和少先队课，观看社团特色展示等活动，为学生的精彩表演和优秀作品点赞。走进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华润城分园，参观跳蚤市场、科学实验小课堂等，观看节目表演，称赞孩子们的表演很有创意，充满童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切实维护校园安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省领导善意陈平参加。
2: 山东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看望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周乃祥来到济南市金五路小学，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希望大家树立远大志向，刻苦学习知识，加强身体锻炼，涵养优良品德，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金五路幼儿园，他和小朋友们亲切互动，祝愿他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周乃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创造有利。

0: 品率100%，它这就是差一个档次。
1: “十四五”期间，华鲁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328亿元，利润总额332亿元，分别是“十三五”期间的2.2倍和2.5倍，以上述企业1.34%的资产占比，贡献7.88%的净利润和12.83%的归母净利润，其中新项目营收利润贡献占比达到40%。今年前四个月，华鲁完成投资31亿元，同比增长138%。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樊军：
2: 我们始终坚持四投四不投的投资理念，就是投资只投主业、控股、风险可控、有竞争力的项目，不投非主业、参股、风险大、效益差的项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计划总投资超过了100亿，以项目投资的确定性来抵御行业周期的波动性。
3: 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堵点难点，山东各地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一批流程更优、效率更高、服务更好的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不仅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请听报道。
4: 近日，聊城持平的张先生仅用一天时间就拿到了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当地行政审批部门将原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合并为不动产权证书业务，群众只需取一次号，到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就能实现二证合一业务，当天受理，当天拿证。市民张超：
5: 以前可麻烦了，要撤回落总跑来跑去，每个3-5天下不来，没想到这次过来当场就办完了，省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4: 这种小切口改革撬动政务服务整体质效大跃升。在东营，道路挖掘修复是项目施工高频场景，当地推行道路挖掘修复一件事改革，编制一张表单，实现一表申请、一次提交、一站办理。网上受理方面，将道路挖掘修复一件事纳入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相关专区，推广电子证照应用，实现信息免填报、证照免提交。线下完善窗口建设，规范咨询受理标准，实现一窗受理。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批服务部一级主办杨振宁：
6: 自道路挖掘一件事实施以来，审批时限由原平均20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整体提速75%。
4: 在商事服务领域，德州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抓手，针对药店开办、变更等高频业务推出一件事集成服务，用最简流程、最短时间、最优服务实现政务服务零延时。前不久，德州聚汉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静双就体验到了改革带来的便利。杨静双：
7: 我们药店搬迁到新地址经营，需要办理一系列变更手续，来到市民中心，工作人员帮着我们修改材料，还到药店对经营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很快就拿到了新店的所有证照。
4: 今年，烟台市牟平区全速推进36个村卫生室和10个服务点的改造升级工作。截至目前，有17个村卫生室和5个服务点已经开工建设。改造过程中，当地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工作机制，全程跟踪督导改造进度，确保9月底前全面完成改造任务。牟平区卫健局基层卫生健康科负责人宋永燕：
8: 这次改造不仅完善诊疗设备、便民设施等硬件配置，还将同步推进 6S 管理、乡村医生培训、智慧医疗延伸等软件提升，推动基层医疗服务从有向优转变。
9: 6月1号起，山东将进入汛期，各地早谋划、早部署，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织牢汛期安全网。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救援者带领我们撤离，有
11: 在威海市环翠区松山街道，一场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天气下，村区面临山洪威胁的险境场景。应急救援人员迅速进村入户，引导村民按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威海市环翠区水利局党组成员、野口水库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邢兆全：
12: 上游是西庄水库，下游是野口水库。村前是五洲河河道，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此次演练就是为了让群众提高防灾、救灾、避灾的风险意识，熟悉这个转移流程。
11: 各地水务部门抢抓汛前关键窗口期，聚焦闸坝检修、河道巡防、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德州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组织人员深入

0: 河道闸站排查风险隐患，对各类启闭设备、电路线路进行检修调试，保障设备汛期正常运转。德州市临城区水利局调水管理股股长王伟：
1: 汛前对管辖的所有旱闸进行了保养调试，汛期我们将加强值班值守，河道巡查频次，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急物资储备，不断完善源，确保安全度汛。
0: 菏泽市牡丹区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河长制，对辖区32条河道、支沟及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排查。菏泽市牡丹区水利管理服务站站长马西超：
2: 持续加大巡河次数，紧盯河道泄洪障碍、堤岸破损隐患、排水设施运行状况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逐项整改，确保巡河排查不走过场，隐患不留死角。
0: 城市防汛备汛也在紧锣密鼓进行。聊城市高新区提前启动管网清淤攻坚工作，目前已完成24公里与污水管网清淤，管网破损、渗漏等隐患全部完成台账式整改。东营市东营区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街道、社区物业和抢险救援专业分队的60名队员，围绕水上救援、内涝抢排等6个科目展开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东营市特战救援志愿服务中心秘书长王晴：
3: 我们的反应速度和团队配合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旦汛情真正来临，我们保证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落实市县防汛行政责任人338人，水库、河道、山洪灾害防御等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3.9万人次，落实专业防汛队伍1.2万人。
4: 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连日来，山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全面守牢发展底线。山东台综合报道。
5: 各地深入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专项检查，危害深化监管加服务工作模式，对84家监管单位实施全年2轮全覆盖检查。聊城冠县以常态化回头看、复查督导，倒逼企业真改实改、长效保持。菏泽定陶针对企业生产特殊作业风险，现场督促企业细化安全防控措施，及时整改细节隐患。菏泽市定陶区应急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赵璐：
6: 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同时主动靠前服务企业，通过现场指导、政策宣讲等方式，引领企业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全力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同时，各地持续抓实安全宣传五禁行动，指导家庭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让安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在德州平原，消防救援局联合多方力量深入各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夜间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检查室内外消火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同时排查楼道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易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平原县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蒋松：
7: 紧盯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严厉整治各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警示教育，全力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
5: 夯实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管理，潍坊青州紧盯全市120多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划分片区实施拉网式安全排查，聚焦深基坑、起重机械、高空作业等高风险点位重点核查，目前已累计下发整改文书120份。荆州市建设工程综合服务中心安

潍坊青州紧盯全市120多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划分片区实施拉网式安全排查，聚焦深基坑、起重机械、高空作业等高风险点位重点核查，目前已累计下发整改文书120份。荆州市建设工程综合服务中心安全

0: 目前已累计下发整改文书120份。荆州市建设工程综合服务中心安全厅，
1: 我正好喜欢手工，经过四天的培训，直接在这个社区工服工坊上岗了。这个工作又能照顾孩子，还能挣到钱，时间是比较自由。
2: 为助力育儿女性就业创业，威海市文登区创新推出妈妈岗就业模式，通过弹性岗位开放。

0: 睡觉，然后我就赖上班，到晚上放学了我就提前走，反正我感觉挺好的，然后我自己也有收入，孩子也能得到照顾。
1: 在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严一村，当地盘活闲置资源，聘请企业负责工坊运营推广，成立严一、严许老粗布两个共富工坊。老式织布机在共富工坊里重新响起，成了附近群众就业增收的金钥匙。目前东营市已经建设了231家共富工坊，打造出了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严一村第一书记曹成军
2: 为50余名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同时也为村集体带来了一定的收入。
3: 五六月的青岛温度适中，郊游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城区，钻进田园山野，品鲜果，享野趣，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美好时光。山东台记者马秀明报道。
4: 在青岛市重阳区百果百福乡村振兴片区，漫山樱桃红果掩映在翠绿枝叶之间，红彤彤的一片，上市好看。每到周末，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游园采摘，野炊。

0: 没的。来了以后我拉下多少了都能没了，一天都是这三百多斤，这就叫江川粉丝卖的话，那个开始吧以后咱朋友没了。
1: 一颗樱桃带火一片经济，在青岛市崂山区北闸街道，当地同样以樱桃采摘为流量入口，整合周边优质文旅资源，统筹串联山地观光、人文研学、休闲康养等多元业态，不断完善近郊精品游玩路线，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让乡村文旅持续升温。从传统的采摘一日游到吃住玩购全链条体验，北闸正在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游客张先生，
0: 然后现在看

0: 休闲康养等多元业态，不断完善近郊精品游玩路线，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让乡村文旅持续升温。从传统的采摘一日游到吃住玩购全链条体验，北宅正在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游客张先生，
1: 然后现在看

0: 阵风七到八级，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六级，阵风七到八级。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3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德州、淄博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济南、泰安、临沂、威海、烟台、潍坊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其他城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再来关注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1.5至2米的中浪，浪向西南。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薛征、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003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7: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8: FM 92.8。

吃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少点懒惰，
1: 少点灰尘，
0: 少点
1: 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稀罕，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全球29个国家，
3: 索马里南部两
4: 非洲
3: 的
4: 人口
3: 正在战
4: 败，百
3: 万人
4: 面临着
3: 生
4: 人猛兽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了进去。
5: 当海军飞机开翔可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100多人被击打，
6: 造成至少31人死亡，39人受伤，
7: 21人受伤。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

生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一会儿说，赵志军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有钱能让鬼推磨。他之所以这么卖命的慢，他之所以这么卖力气办案，是拿了受害公司的汇金，还有拿出他微信收款2个50万的截屏，特别是那2个50万，让赵志军听了都好笑。那截屏是他截受害公司的，本来是作为办案证据保留的，一会儿又说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他当时任更高一级职务的事情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关，就因为这个被搁置下来。接着市纪委把他叫去了解情况，前后一共只有3-2个小时，可是等他出来已经是满城风雨，不断有电话打进来问他好着吗，有的语气是关切的，但也有的语气是有点阴阳怪气。赵志军这才知道，短短几个小时，几乎半个兰州城都知道他被双规了。那些被他断了财路的人恨不得他真的被开除、被双规、被判刑，甚至被碎尸万段。虽然不是战争年代，但赵志军已经看到了你死我活的残酷，但他不怕，他知道时代不同了，毕竟不是那些魑魅魍魉能当得了道的时代。侦查员请示他案子接下来该怎么查，他说，怎么查，实事求是的查，该怎么查就怎么查，不能回避，也不要绕着走，出了任何事情我来担，你们都别怕。赵志军的坚持事实证明是对的，不久之后他被评为首届全国公安百家刑警，这便是组织和领导对他的最大支持、肯定和褒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

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

0: 职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平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平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

0: 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3: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4: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5: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2: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6: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2: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7: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9: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0: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9: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

0: 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

0: 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

0: 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5: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6: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7: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35 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46%。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7: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

0: 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

0: 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

0: 与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坚定理想，自立自强，奋发向上，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林武来到济南市市中区爱都小学，观摩少先队队前教育和少先队课，观看社团特色展示等活动，为学生的精彩表演和优秀作品点赞。走进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华润城分园，参观跳蚤市场、科学实验小课堂等，观看节目表演，称赞孩子们的表演很有创意，充满童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切实维护校园安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省领导善意陈平参加。
1: 山东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看望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周乃祥来到济南市金武路小学，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希望大家树立远大志向，刻苦学习知识，加强身体锻炼，涵养优良品德，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金武路幼儿园，他和小朋友们亲切互动，祝愿他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周乃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
2: 绿色金融是国家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山东开展法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工作，帮助银行优化信贷投向，企业碳排放做得越好，融资成本就越低。请听报道。
3: 绿能电子材料位于滨州市北海新区，企业主打的锂电池制造核心溶剂产品 NMP 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基于在化学溶剂领域积累的技术基础，他们决定向更高附加值的半导体行业拓展，而转型投入需要近9000万元。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配套建设的氢气回收项目意外打开了一扇绿色融资窗口。滨州裕能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志勇：
4: 氢气综合利用可以减少天然气的这个燃料，可以减少碳排放。跟汽油银行沟通以后，3000万贷款很快就到位了，应该不到一月的时间吧。一般的企业融资贷款就1年期，但它呢就一起步就3年期，这个是有优势。
3: 这笔贷款不仅来得快，期限长，方式也很新颖，是一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利率和碳排放表现直接挂钩，减排做得越好，利率就越低。齐鲁银行滨州无地支行行长李宁：
5: 简单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设定一个标准，在这个本年度完成情况，它的氢气回收量越大，那么你考核得分率越高，所以说我们给它的定价优惠越多。
3: 然而，碳排放挂钩贷款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滨州市传统工业重镇，有6大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6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及38个省级产业集群。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企业群体，如何确保碳排放数据监测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为此，当地推动多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进程涵盖336家企业、208个项目的城产融绿色低碳转型主体库。为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提供数据底座。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保卫：
6: 设立10亿元再贷款再切现专项引导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向有色、石化、化工、纺织、农业等重点领域投放转型贷款12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将碳核算要求嵌入信贷审批、风险定价、贷后管理全流程，构建覆盖多产业、多集群转型金融产品谱系。
3: 在此基础上，齐鲁银行也对业务流程做了针对性升级，把碳效管理全面融入了信贷风控的各个环节，贷前评估企业碳效，贷中明确核算要求，贷后跟进减排数据，并根据绩效调整利率，形成绿色信贷闭环。齐鲁银行滨州分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琛：
7: 以往做信贷业务更多的看重的是企业的财务报表、抵押物，现在我们转向重点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碳效水平、低碳转型前景，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差异化定价能力。
3: 近年来，山东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型区建设，引导

0: 省内部分法人城商行进行年度碳核算，目前已经创新推出十余款碳表现挂钩贷款，让减碳直接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四级调研员张成：
1: 我们将加强与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配合，推动更多银行把碳核算的结果嵌入客户准入、额度测算、风险管理等信贷业务全流程，用碳核算这把绿色标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2: 好房子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山东立足新需求，持续强化高品质住宅的政策引导与技术规范，推动房地产行业供给侧改革，满足市民购房需求，助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请听报道。
0: 最近位于聊城经开区的省级高品质住宅财信聚兰项目加推了一栋洋房，因为位置好、配套全，迅速成为改善性购房群体关注的焦点。聊城市民冯慧慧：
3: 旁边有小学、初中、高中，就在一块儿，特别方便，特别享受这里面的环境。我们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就交了定金，这是第二次来交购房款。
0: 聊城市财信聚兰项目营销负责人胡伟：
4: 从去年的8月份开盘到现在，就是全盘的一个去化率达到55%，整体来说销量的话还不错。
0: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好房子正成为楼市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聊城市出台好房子规划设计指引和建设导则，优先选取学区、康养、景观等优质地块作为高品质住宅用地，明确规定建筑高度不高于54米，层高不低于3米，绿地率不低于35%等多项硬性指标，全面提升居住体验。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赵林：
5: 基础条件呢，一共是31项，这些呢都是全部必须达标的门槛儿。此外呢，我们还有26项的加分项，比如设置一老一小、健身休闲等服务设施。对于入选高品住宅的项目，优先推送白名单，争取金融支持。
0: 在标准指引下，这个项目规划了多栋6至11层的洋房和小高层，满足不同家庭的住房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建设了集篮球场、羽毛球场、棋牌室、儿童活动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会所。聊城市财信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管理部设计经理齐有灵：
6: 户数比较少，所以车位呢，在满足1:1.2的前提下呢，有充分的地下空间可以去利用。在地下车库呢，我们还有这个洗车房、洗衣房等，这些功能空间呢，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向业主收取基础的服务费。
0: 为丰富小区空间布局，当地还决定对架空层、风雨连廊、空中花园等部位的建筑面积都不计入容积率，封闭阳台则按一半面积计容。这样一来，小区景观和休闲空间多了，高得房率也成了好房子的标配。聊城市财信聚兰项目销售主管于莎莎：
7: 阳台的话，咱们面宽是连接的客厅和这个卧室，另外除了阳台，两侧的卧室全部是做的这种全开间的飘窗，飘窗也是赠送的，143到176的这种户型，实际赠送在15到18平左右。
0: 目前聊城有14个项目入选省级高品质住宅，平均半年的销售量占比超过54%。不光聚焦居住空间，山东还把绿色智慧作为好房子的重要评判指标。位于济南的省级高品质住宅明湖印项目，地下统一安装冷热联供系统，代替空调实现集中供冷，相比传统分散式空调，可以实现节能10%到15%。济南能源集团明湖印项目运营策划经理徐明勇：
8: 机组会把这个地源水然后进行这个制冷处理，然后降到7度，然后再通过风机将水的凉气输送到每户当中，相较于中央空调啊，整体的这个风更加柔和一些。
0: 目前山东16市均已发布高品质住宅技术导则和意见，共评选出213个高品质住宅项目。今年前4个月，全省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2300万平方米，位居全国首位，同比表现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9: 6月1号起，山东将进入汛期，各地早谋划、早部署，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织牢汛期安全网。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志愿者带领我们撤离，有事。
11: 在威海市环翠区松山街道，一场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天气下，村区面临山洪威胁的险情场景。应急救援人员迅速进村入户，引导村民按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威海市环翠区水利局当。

0: 组成员、野口水库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邢兆全。
1: 上游是西庄水库，下游是野口水库，川前是五洲河河道，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此次演练就是为了让群众提高防灾、救灾、避灾的风险意识，熟悉这个转移流程。
0: 各地水务部门抢抓汛前关键窗口期，聚焦闸坝检修、河道巡防、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德州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组织人员深入河道闸站排查风险隐患，对各类起闭设备、电路线路进行检修调试，保障设备汛期正常运转。德州市临城区水利局调水管理股股长王伟：
2: 汛前对管辖的所有旱灾进行了保养调试，汛期我们将加强值班值守，河道巡查频次，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急物资储备，不断完善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0: 菏泽市牡丹区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河长制，对辖区32条河道、支沟及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排查。菏泽市牡丹区水利管理服务站站长马西超：
3: 持续加大巡河次数，紧盯河道泄洪障碍、堤岸破损隐患、排水设施运行状况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逐项整改，确保巡河排查不走过场，隐患不留死角。
0: 城市防汛备汛也在紧锣密鼓进行。聊城市高新区提前启动管网清淤攻坚工作，目前已完成24公里与污水管网清淤，管网破损、渗漏等隐患全部完成台账式整改。东营市东营区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街道、社区物业和抢险救援专业分队的60名队员，围绕水上救援、内涝抢排等6个科目展开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东营市特战救援志愿服务中心秘书长王晴：
4: 我们的反应速度和团队配合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旦汛情真正来临，我们保证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落实市县防汛行政责任人338人，水库、河道、山洪灾害防御等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3.9万人次，落实专业防汛队伍1.2万人。
5: 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山东赛区选拔赛昨天在山东建筑大学拉开帷幕。山东台记者赵静报道。
6: 大赛紧扣时代脉搏，设置了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4大核心项目。线下比赛时间为5月30号到31号。30号上午，轻武器模拟射击的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凝神静气，端握模拟设备，屏气瞄准，随着清脆的激发指令完成射击动作，整套操作干净利落，充分展现出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参赛选手赵正阳：
7: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比如说射击、障碍赛，或者是说并机推演，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国防知识是必不可缺少的，多参加线下的活动，既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实践，也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
8: 马失山上石勇士，为营救群众浴血奋战。
6: 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参赛选手来自山东各地，他们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角度讲述对国防建设的理解，分享自己与强国强军有关的感悟，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与守护家国的决心。大赛评委、山东广播电视台主任播音员曹军表示，通过以赛育人的方式，能够引导更多青少年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强化国防素养，自觉成为国防建设的参与者和守护者。
9: 这些选手他们的语言流畅，富有时代的气息，妆容端庄大方，也富有艺术感染力。有的结合自己的身边人，结合一些英烈，有的讲自己的爷爷奶奶等等，发表了自己的所感所悟、心得体会，来鞭策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爱国国防的队伍之中。
6: 据了解，大赛分为地区选拔赛、全国总决赛两个阶段，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事按年龄段分别设置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含中职组等4个组别。
10: 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群来自蒙阴县的年轻人历时10年宣讲沂蒙精神，以青春接力更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
11: 很大的一个礼堂，做的基本上是也算是坐满了，得有600-700吧。最后一队你送去做尽量，最后一次步送去做军装，围绕那个去讲。二里的同学或者私底下那些

0: 友们找我讲的，也算是让他们真正的了解到了英蒙精神的事。
1: 这是沂蒙精神百校行第631场宣讲，宣讲人浙江农林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学生张启航，是从蒙阴县走出来的大学生。今年是活动发起的第十个年头，沂蒙精神百校行志愿宣讲团团长、蒙阴县临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正是活动的发起人。
2: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做自我介绍到我来自沂蒙革命老区，同学们第一印象就是，哎，你们那时候特别穷啊。我就想起要改变同学们对沂蒙老区的这种认识和看法。我是沂蒙老区的孩子，我肯定就是宣传沂蒙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这种责任。
1: 2016年，李伟从蒙阴一中选拔出260位准大学生，发起了沂蒙精神百校行活动。他们肩负宣讲重任，要将沂蒙精神的火种散播在自己所在的高校城市。但这并非易事。济宁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宇光源，
3: 讲堂当中大家都泪流满面，然后都鼓掌，然后对沂蒙精神就是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发现好像没有，可能是自己确实是对这方面精神也没有了解那么透彻。
1: 这来路方能明去处，宣讲团成员深入莫良固战役纪念馆、沂蒙红草纪念馆等红色地标，实地感悟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事迹。
3: 王焕宇因为他是把粮食全都给了革命先辈们的孩子们吃，然后他自己的孙子饿死，然后我就特别感动，不能照本宣科的去宣讲，给大家去讲述一下这些故事，才真的就是把沂蒙精神的魅力内涵展现出来，大家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有流泪的，也有掌声。
1: 十年来，这支红色宣讲团成员已经扩展到1000多人，足迹遍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360多所高校，线上线下听众近30万人次，既是宣讲者也是进行者。毕业后，李伟放弃多家企业抛来的橄榄枝，选择回农村发展。沂蒙精神百校行志愿宣讲团团长、蒙阴县临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
2: 当时这个有很多企业给我开了这个很高的年薪，
4: 多少钱？
2: 有30多万的。因为我是一个沂蒙精神的弘扬者，但我更想回来做一个沂蒙精神的践行者，通过参与乡村振兴啊、乡村治理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扎根我们红色沃土，服务家乡发展。
1: 铁头仓村过半村民外出务工，因为集体经济薄弱，村里没有路灯。去年到了村子后，李伟联系爱心学校为村子捐献了100余盏路灯，推动乡村振兴之余，他对宣讲沂蒙精神也有了新规划。
2: 下一步呢，要通过沂蒙精神百校行这种形式延伸到沂蒙精神千校行，我们不光要进高校，还要进这个中小学，然后呢还要进农村。今年6月份呢，我们准备这个探索举办沂蒙精神百村行，让这些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5: 5、6月的青岛气温适中，郊游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城区，走进田园山野，品鲜果，享野趣，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美好时光。山东台记者马秀明报道。
6: 在青岛市重阳区百果百福乡村振兴片区，漫山樱桃红果掩映在翠绿枝叶之间，红彤彤的一片煞是好看。每到周末，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游园采摘，野炊露营，沉浸式享受山野闲适时光。游客马女士
7: 感觉挺好的，然后又带着朋友来吃了2次，这个地方空气也挺好，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来的话，正好山上也跑一跑，挺好的。
6: 这片樱桃园地处崂山西路，山林密布，山泉丰沛，昼夜温差适宜，为樱桃等林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今靠着好品质和好口碑。

0: 好的，然后又带着朋友来吃了两次。这个地方空气也挺好，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来的话，正好山上也跑一跑，挺好的。
1: 这片樱桃园地处崂山西路，山林密布，山泉丰沛，昼夜温差适宜，为樱桃等林果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今靠着好品质和好口碑。

0: 出了40多个优质科创项目，山东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已实现市域全覆盖，多项育人成果获评全国优秀案例。
1: 第40届山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昨天在泰安举行，赛事分少年组科技创新成果竞赛、少儿组成果展示交流两大板块，涵盖七大学科，全省近400名选手参赛。现场以问辩、测评、社会公众观摩等形式全面考评选手综合素养、研究过程与作品质量，比赛结果将在省科技馆官网公示。
0: 山东省婚恋新风培育行动昨天在德州启动，其他15市设分会场，今年首次面向农村青年举办专场活动，1200余名乡村青年共同参与。活动通过赠书、宣讲、故事分享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和家庭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
1: 2026年全省森林文化周昨天在泰安启动，活动设有设备演示、普法宣教、森林游憩及艺术创作等互动展区，让群众沉浸式感受森林文化。本次活动为期一周，全省各地围绕弘扬齐鲁森林文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活动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展现山东林业发展新风貌。
0: 近日，自然资源部评审通过胜利油田2026年首批新增探明储量 2574.05 万吨，完成年度常规储量任务的 51.5%。 目前油田科研团队正锚定年度增储目标，深化复杂油藏、深层区块、老区外围勘探开发研究，持续扩大优质储量规模，力争在资源保障能力建设上实现更大突破。
1: 中国渔业协会海水归遵渔分会成立大会昨天在日照举行，会上发布日照深海三文鱼团体标准及三项养殖技术规范，从营养、特色、安全三大维度严控品质，覆盖苗种培育、养殖防疫全链条。
0: 山东港口青岛港日前开通今年第二条美国航线，周班常态化直达洛杉矶、奥克兰等美国西海岸主要港口。今年以来，青岛港已新增13条外贸航线，覆盖东南亚、非洲等关键经贸区域，外贸航线总数近240条，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3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鲁中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德州多云，22到35度，聊城多云，22到32度，泰安晴，20到34度，菏泽多云，22到35度，枣庄阴。

0: 淄博晴转多云，21到34度；滨州晴转多云，23到34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
1: 海上大风警报：31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31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德州、淄博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济南、泰安、临沂、威海、烟台、潍坊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其他城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口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五月以来，广东多地相继发布了2026-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历，其中高三开学时间从往年的8月1日均调整到9月1日。这个变化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5月26号，广东省教育厅在广东民生热线上作出回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高三开学时间，全国有约20个省份是9月1日开学。广东高三开学时间的调整，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是规范办学行为、遏制教育内卷、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必然要求。大家都卷，只会越来越卷，卷也是白卷。根本停不下来的高压节奏中，所有人都喘不过气儿来，而从近来的态势来看，遏制教育内卷已然是大势所趋，并且有了一系列落地方案予以支撑。比如说，本学期开始之前，多地就发出通知，取消早读，推迟到校时间。那个时候，很多家长还颇有顾虑，而从这几个月的实践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是适应的不错。广东高三延迟一个月开学，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吧。其实，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高三一直都是9月1日开学的，至少官方文件上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广东这次调整大可以说是对标对表，学习先进经验。这番解释简洁明了，对家长来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我们知道，高考以及后续的高校招生都是以省为单位统筹名额分配的，这意味着只要省内一碗水端平，规则一视同仁，那么高三推迟一个月开学就不存在谁吃亏谁落后的问题。广东高三延迟一个月开学，由于是省级一锤定音统一吹哨，那么各市之间也就没有

折变通抢跑的动力。但是需要警惕的另一个问题是，各个家庭之间会不会陷入新一轮的暑期补课教培大战呢？我们知道，双减关于教培的约束更多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来说的。高中阶段，特别是高三阶段，校外补课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么，随着广东高三推迟一个月开学，家长们是不是会转而花重金直接把孩子送去教培班呢？对此啊，我觉得必须做好前瞻性的安排。毕竟，遏制教育内卷不能只是学校不卷。这一周啊，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在一些网络平台

们是不是会转而花重金直接把孩子送去教培班呢？对此啊，我觉得必须做好前瞻性的安排。毕竟遏制教育内卷不能只是学校不卷。这一周啊，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在一些网络平台

一周啊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在一些网络平台，典型的山区县把生活垃圾跨县运往房县焚烧发电，并协同竹山、竹溪、神农架等多地构建起了跨区域资源循环利用的闭环。在全国，仙桃、衢州、高平、怀宁等多地都在推行一把扫帚扫到底机制，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整体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的体系。正是要多搭这样的桥，用城市富裕的资源和能力去弥补乡村处理能力的短板。有媒体报道说，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垃圾山都被烧光了，这固然令人欣喜，但是从全国来看，还有许多地方流程尚未闭环，处理能力没有跟上，垃圾分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的路子依然很长，还不到放松和乐观的时候呢。省道顾名思义，是连接省内各大城市的主要干线，由省级公路部门管理。一家景区有什么权利拦起路来收费呢？日前，一名博主硬刚四川甘孜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这件事引发了广泛关注。5月25号，景区发布通报说，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这个回应来得很及时，但是公众更关心的问题是，景区是不是有权截断 S462 省道并强行收费？这个在通报当中依然是一字没提，一句没说。被截断的 S462 省道中有38公里路段，山高谷深，回头弯多达32个，弯道占比超过80%。景区担心自驾安全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担忧不能成为越权的理由，更不意味着可以公然剥夺公民依法通行的权利。以安全之名行截道收费之实，那就不妥当了。公路法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进一步限定，只有公安、交通、林业部

公路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进一步限定，只有公安、交通、林业部

0: 公益底线，关键还是让旅游的归旅游，让过境的归过境。对确实需要穿越景区核心区域的过境车辆，不妨实行登记、限时、限速、押金等管理措施。稻城亚丁景区啊，也不妨抄一抄人家的作业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
3: 记者30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 2026-2030 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第一批88条母亲河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母亲河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在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环境得到进一步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
2: 记者30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五天黄淮海大部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对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十分有利。
3: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深挖阐释工业文化建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让每一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被稳稳地托举？请听报道。
4: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5: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

0: 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0: 流动儿童啊，是指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双方或者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0: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们来关注和电子烟有关的话题。我国目前实行的法规明确规定，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味的调味电子烟。但是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仍有商家一边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暗示观众所售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之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法规擦边球销售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4: 怎么样，一号链的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3: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5: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6: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3: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蛋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

0: 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1: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蛋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

0: 这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1: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就明确表示，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咀嚼或者鼻吸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去年修改了医疗器械相关的分类规定，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但是记者在走访中却发现，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着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3: 有没有那个就别的口味儿？
4: 那是果味是吗？那果味儿，果味儿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
3: 吧？
4: 对，只能给你寄。
2: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0: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2: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当天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赫格塞斯表示，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赫格塞斯还在对话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同伊朗达成的任何交易都将是划算的，并称特朗普对达成此事很有耐心。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
1: 美国彭博社30号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
5: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

0: 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